0: 举，巩固卫生城市。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安倍兹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国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是正好，不年轻也不老，那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11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2天。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政策红利叠加房企让利，来宾国庆楼市成交向好，市场持续企稳回升，实现零的突破。我市首家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我市严守食药安全底线，整治民生突出隐患，食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增效，向好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购房补贴加码，消费活力释放。2026年国庆假期，来宾抢抓政策机遇，通过自治区购房补贴叠加本地房企优惠，激活房地产消费市场。七家参与活动房企7天时间成交85套房源，楼市呈现企稳回升的向好局面，为全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徐远远、邓君林的报道。国庆期间，各大房产展区热度十足，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手拿政策宣传资料，结合自身家庭实际情况研究购房补贴政策。置业顾问现场为群众解读补贴申领规则，对照意向房源逐项测算补贴金额，帮老百姓算好购房经济账。市场升温的背后是政策组合拳的强力托举。依据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实施方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每套补贴1万元；25万元及以下，每套补贴8000元。购买新建车位，每个补贴1000元；商业办公用房按合同金额3%给予补贴，最高10000元。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新市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多孩家庭均可享受对应补贴，多项条件符合即可叠加申领，最高补贴可达30000元。自治区补贴可同步叠加市县各级政策一同享受。乘政策东风，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活动集结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裕达地产、山川兰亭、交投集美城、金色时代、公园乐府等优质房企集中推出国庆专属购房福利，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双向叠加，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广西裕达地产集团销售策划副经理周永斌：
2: 从销售的情况来看，刚需的小户型卖的是最好的，然后是改善了大户型，然后车位跟商铺的成交相对的话就少一些。购房者主要还是偏爱价格比较合适的，然后比较实用的一些房子，整体的行情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1: 力度更大、覆盖更广的补贴政策，打破不少购房者的观望心态，也撬动了置换、首次置业等新增潜在需求，实现存量需求释放与新增需求激活双向见效。市民邓先生：
3: 之前观望了很久，算清楚自治区和房企叠加优惠能省不少钱，就趁着双节下定了。
1: 数据显示，9月30日到10月6日，7家房企累计到访312组次，意向登记229组次，成交85套，销售面积10960.53平方米，销售金额4167.85万元，到访至成交转化率21.2%，房企到访转意向率62.3%，意向转成交率34.0%，市场转化处于合理区间。来宾楼市的回暖并非短期效应，而是多年持续施策的成果。2021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房地产投资约187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约506万平方米。2025年全市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凸显，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4.8%，增速位列全区第三；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9%，增速居全区第一。面对行业调整，来宾连续4年出台房地产扶持政策，打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优化政务服务的组合拳，市本级累计发放购房补贴约1.53亿元，持续为市场纾困赋能。周永斌：
2: 随着补贴红利持续的一个释放， 加上市场还有保障的双轨住房供应体系不断完善，整个来宾市的房地产我觉得是有希望在年底延续企稳回升态势，还有政企联动的效应也为来宾市的房地产行业全年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一个基础。
1: 据了解，自治区购房补贴政策将持续到12月31日，叠加年底传统返乡置业窗口期，来宾房地产市场还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政策红利不只是拉动交易数据，更是为市民安家减负，为城市留住烟火。来宾将继续用好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住房服务，推动居住品质稳步提升，让更多人在来宾安心家稳扎根，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1: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概念验证中心认定名单的通知，贵科发2026/293号，由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汇源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申报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成功入选，标志着来宾市实现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零的突破，为全市金属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通讯员叶静文、何义响的报道。
0: 概念验证中心是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或龙头企业建设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它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前端，从技术、市场、产业等多个维度对早期科技成果开展原理验证、技术验证、产品验证和市场验证，评估技术可行性，研判商业价值与市场潜力，旨在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帮助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次入选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紧扣来宾产业实际，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科研平台优势，来宾重点企业则提供产业场景、废渣资源和中试条件，校企双方同向发力，聚焦冶金废渣无害化处置、有价金属提取、新能源材料转化等领域开展验证攻关。截至目前，中心已开展冶金废渣资源化利用相关验证项目26项，其中16项已实现产业化，为企业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后，我市科技部门将持续完善研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0: 来宾新闻发布。
1: 民以食为天，药以安为本。10月10日，记者从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食药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药安全事故，食品摊贩、含路边摊治理试点经验多次在全区会议交流推广，全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24个，居全区第3。食品、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稳步发展壮大。请听本台记者刘勇、徐媛媛、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今年以来，来宾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食药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在全链条风险防控方面抓实系统治理与执法办案，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强化重氧环节监管，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全部闭环处置，防止问题产品流向餐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排查处置、风险预警信号5条。来宾市食药安办副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崇威，
4: 在违法严查上深化农安、食安、公安3安联动， 加强与卫健部门、自治区药监局、来宾检查分局协作，全市共查办食药有关

0: 群众饮食用药更安全、更放心。
1: 食药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市规上食品产业和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总产值超96亿元，其中食品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深挖窑医药资源优势，新增6个特色制剂完成备案，多个品种纳入自治区贵制剂培育目录，16个生物医药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传统食品提质、生物医药提速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10月9日，2026年来宾市兴宾区学校宣传委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融媒体中心开班，来自兴宾区各中小学近90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学习新闻采编、舆情应对等实用技能，补齐业务短板，建强校园宣传阵地，推动兴宾教育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黄李丽的报道。本次培训紧贴校园宣传工作实际，开设新闻写作、摄影技巧、舆情处置、短视频剪辑4大实操课程，由融媒体一线骨干、舆情专家现场授课，内容直击工作难点，突出实用性、落地性。课堂采用案例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精进采编技能，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来宾市祥和小学副校长黄丽娟：
2: 感受到了好的稿子都有一些共同点，选题巧、画面活、故事真，还学会了拍摄构图的技巧、光线的运用等等，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返岗后，我会把今天所学所悟分享给老师们，尽量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校园素材随手拍的有心人，用光影记录教育最美的模样。
1: 来宾是城南小学副校长李毅：
3: 让我对新时代校园宣传工作、舆情风险把控、新闻素材挖掘有了更深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带领学校宣传团队，立足学校特色，挖掘校园鲜活素材，规范宣传工作，讲好城南小学教育故事，传递新兵教育正能量。
4: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5: 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日前，广西科技特派团新城团蚕桑产业组走进新城县桑蚕企业，送去养蚕物资和专业技术，帮助企业缓解饲料成本压力，也为全龄人工饲料养蚕提供技术支撑。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6: 科技特派团此次共发放物资价值约9000元，包括60公斤小蚕人工饲料和近500公斤大蚕人工饲料。特派团专家还围绕全龄人工饲料养蚕、人工饲料技术应用等方面，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技术探索和实际需求，并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新城县新简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正江：
7: 中途遇到一些残病，也需要他们进行一些咨询。今天送来的这些饲料物资，也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减少了不少的成本。也非常感谢县里面的大力支持。
6: 新城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特派团下乡，不只是把饲料物资送到企业，更要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围绕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把人工饲料用好，把养殖管理做细。新城县蚕业技术指导站站长、农业推广研究员、乡村科技特派员罗祖宪：
8: 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物资帮扶等服务，不断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继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科技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业生效、农民增收。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家事国事。

0: 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
2: 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敏恒，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谭柳梅、杨迪，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如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5: 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房
0: 走
6: 的时候呢，
5: 你好像最近
0: 把
5: 游
0: 戏还我，
5: 救过，
0: 还我。下一个，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在换机保养时，一些车主舍不得换掉发动机内剩余的机油，而是选择补充一定数量的新油后继续使用，有时干脆将两种不同型号的机油混合使用。机油混着加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首先说明一点，由于更换机油时不可能将100%的旧机油放出，每次加入的新机油都会不可避免的和已经用过的旧机油混合，但是残留在发动机中的旧机油只有200到400毫升左右，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是不排空旧机油或者直接拿另一种机油混合使用的行为却是盲目的。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机油的化学添加剂不同，混合后发生的化学反应会降低润滑效果，如果两种润滑剂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分层、浑浊、清洁能力下降等现象，造成排气管冒烟异常、活塞与钢筒磨损严重等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立体声。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一般情况下，机油是不可混加的，尤其是汽油机与柴油机机油混加。虽然它们同属于内燃机，但具体配方和配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混用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发动机过热、低温启动时磨损等风险，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所以，不同机型的机油不要混加。第二，不同品牌的机油不要混加。哪怕是种类和粘度级别相同，但基础油或者添加剂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抗分散剂、抗高温沉淀剂、防锈剂、防氧化剂等都不一样。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棉絮物和颗粒，造成油道堵塞，增加磨损情况。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今天是10月11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2天。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政策红利叠加房企让利，来宾国庆楼市成交向好，市场持续企稳回升，实现零的突破，我市首家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获批，我市严守食药安全底线，整治民生突出隐患，食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增效，向好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3: 购房补贴加码，消费活力释放。2026年国庆假期，来宾抢抓政策机遇，通过自治区购房补贴叠加本地房企优惠，激活房地产消费市场。7家参与活动房企7天时间成交85套房源，楼市呈现企稳回升的向好局面，为全市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本台记者徐远远、邓君林的报道。国庆期间，各大房产展区热度十足，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手拿政策宣传资料，结合自身家庭实际情况研究购房补贴政策。置业顾问现场为群众解读补贴申领规则，对照意向房源逐项测算补贴金额，帮老百姓算好购房经济账。市场升温的背后是政策组合拳的强力托举。依据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实施方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合同总额高于25万元，每套补贴1万元；25万元及以下，每套补贴8000元；购买新建车位，每个补贴1000元；商业办公用房按合同金额3%给予补贴，最高10000元。在此基础上，卖旧买新，新市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多孩家庭均可享受对应补贴，多项条件符合即可叠加申领，最高补贴可达30000元。自治区补贴可同步叠加市县各级政策一同享受。乘政策东风，甜美来宾乐享金秋购物季活动集结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裕达地产、山川兰亭、交投集美城、金色时代、公园乐府等优质房企集中推出国庆专属购房福利，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双向叠加，进一步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广西裕达地产集团销售策划副经理周永斌：
4: 从销售的情况来看，刚需的小户型卖的是最好的，然后是改善的大户型，然后车位跟商铺的成交相对的话就少一些。购房者主要还是偏爱价格比较合适的，然后比较实用的一些房子，整体的行情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3: 力度更大、覆盖更广的补贴政策，打破不少购房者的观望心态，也撬动了置换、首次置业等新增潜在需求，实现存量需求释放与新增需求激活双向见效。市民邓先生：
5: 之前观望了很久，算清楚自治区和房企叠加优惠能省不少钱，就趁着双节下定了。
3: 数据显示，9月30日到10月6日，7家房企累计到访312组次，意向登记229组次，成交85套，销售面积10960.53平方米，销售金额4167.85万元， 到访至成交转化率 21.2%， 房企到访转意向率 62.3%， 意向转成交率 34.0%， 市场转化处于合理区间。来宾楼市的回暖并非短期效应，而是多年持续施策的成果。2021至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房地产投资约187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约506万平方米。2025年全市房地产市场回暖态势凸显，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4.8%， 增速位列全区第三，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9%， 增速居全区第一。面对行业调整，来宾连续四年出台房地产扶持政策，打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优化政务服务的组合拳，市本级累计发放购房补贴约 1.53 亿元，持续为市场纾困赋能。周永斌，
4: 随着补贴红利持续的一个释放，加上市场还有保障的双轨住房供应体系不断完善，整个来宾市的房地产我觉得是有希望在年底延续企稳回升态势，还有政企联动的效应也为来宾市的房地产行业全年平稳健康发展筑牢了一个基础。
3: 据了解，自治区购房补贴政策将持续到12月31日，叠加年底传统返乡置业窗口期，来宾房地产市场还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政策红利不只是拉动交易数据，更是为市民安家减负，为城市留住烟火。来宾将继续用好各项惠民政策，持续优化住房服务，推动居住品质稳步提升，让更多人在来宾安心家稳扎根，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3: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广西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概念验证中心认定名单的通知，贵科发2026/293号，由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牵头，联合来宾华西冶炼有限公司、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汇源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申报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成功入选，标志着来宾市实现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零的突破，为全市金属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通讯员叶静文、何一响的报道。
2: 概念验证中心是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或龙头企业建设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它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前端，从技术、市场、产业等多个维度对早期科技成果开展原理验证、技术验证、产品验证和市场验证，评估技术可行性，研判商业价值与市场潜力，旨在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帮助科技成果顺利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次入选的广西冶金废渣高效利用概念验证中心，紧扣来宾产业实际，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科研平台优势，来宾重点企业则提供产业场景、废渣资源和中试条件，校企双方同向发力，聚焦冶金废渣无害化处置、有价金属提取、新能源材料转化等领域开展验证攻关。截至目前，中心已开展冶金废渣资源化利用相关验证项目26项，其中16项已实现产业化，为企业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后，我市科技部门将持续完善研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0: 来宾新闻发布。
3: 民以食为天，药以安为本。10月10日，记者从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食药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药安全事故， 食品摊贩含路边摊治理试点经验多次在全区会议交流推广，全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24个，居全区第三。食品、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稳步发展壮大。请听本台记者刘勇、徐媛媛、见习记者王真宁的报道。今年以来，来宾市委、市政府始终将食药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在全链条风险防控方面抓实系统治理与执法办案，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强化种养环节监管，对抽检不合格产品全部闭环处置，防止问题产品流向餐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排查处置、风险预警信号5条。来宾市食药安办副主任、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崇威。
6: 在违法严查上，深化农安、食安、公安三安联动，加强与卫健部门、自治区药监局、来宾检查分局协作，全市共查办食药有关违法案件810起，破获食药刑事案件42起，以严管控、严执法，牢牢守住全市食药安全的底线。
3: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我市紧盯民生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针对网络餐饮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检查，督促平台落实整改，将2123家入网餐饮商户划分 ABC 监管等级，同步公示互联网加名厨量灶信息，全市入网餐饮商家合规率达92.7%，严厉打击肉制品领域违法犯罪，端掉假劣肉制品黑窝点9处，规范引导流动摊点集中经营，食安驸马，协调解决摊贩诉求286条，相关消费投诉率同比下降72%，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严守毒麻精放管控要求，全年未发生特殊药品流弊事件。李崇威，
6: 我们把监管守护。

0: 查可追，让人民群众饮食用药更安全、更放心。
1: 食药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全市规上食品产业和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总产值超96亿元，其中食品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深挖窑医药资源优势，新增6个特色制剂完成备案，多个品种纳入自治区贵制剂培育目录，16个生物医药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传统食品提质、生物医药提速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10月9日，2026年来宾市兴宾区学校宣传委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容媒体中心开班，来自兴宾区各中小学近90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学习新闻采编、舆情应对等实用技能，补齐业务短板，建强校园宣传阵地，推动兴宾教育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黄李丽的报道。本次培训紧贴校园宣传工作实际，开设新闻写作、摄影技巧、舆情处置、短视频剪辑4大实操课程，由融媒体一线骨干、舆情专家现场授课，内容直击工作难点，突出实用性、落地性。课堂采用案例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方式，手把手指导学员精进采编技能，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来宾市祥和小学副校长黄丽娟
2: 感受到了好的稿子都有一些共同点，选题巧、画面活、故事真，还学会了拍摄构图的技巧、光线的运用等等，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返岗后，我会把今天所学所悟分享给老师们，尽量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校园素材随手拍的有心人，用光影记录教育最美的模样。
1: 来宾是城南小学副校长李毅。
3: 让我对新时代校园宣传工作、舆情风险把控、新闻素材挖掘有了更深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带领学校宣传团队，立足学校特色，挖掘校园鲜活素材，规范宣传工作，讲好城南小学教育故事，传递新兵教育正能量。
4: 关注民生，网罗城市大事小情。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新闻关注正在刷新，正在刷新。
5: 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日前，广西科技特派团新城团蚕桑产业组走进新城县桑蚕企业，送去养蚕物资和专业技术，帮助企业缓解饲料成本压力，也为全龄人工饲料养蚕提供技术支撑。请听新城融媒记者苏兰梦的报道。
6: 科技特派团此次共发放物资价值约9000元，包括60公斤小蚕人工饲料和近500公斤大蚕人工饲料。特派团专家还围绕全龄人工饲料养蚕、人工饲料技术应用等方面，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技术探索和实际需求，并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新城县新简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正江：
7: 中途遇到一些残病，也需要他们进行一些咨询。今天送来的这些饲料物资，也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减少了不少的成本，也非常感谢县里面的大力支持。
6: 新城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特派团下乡不只是把饲料物资送到企业，更要把技术送到生产一线，围绕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把人工饲料用好，把养殖管理做细。新城县蚕业技术指导站站长、农业推广研究员、乡村科技特派员罗祖宪：
8: 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物资搬扶等服务，不断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继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科技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业生效、农民增收。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

0: 为您播报。
1: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0: 新闻关注，
2: 新闻关注，
1: 欢迎您准时收听。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吴敏恒，值班编辑罗翠娇，编辑制作谭柳梅、杨迪，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3: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行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二。

0: 说没出息。第十四名杨千嬅，回过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1: 我

0: 在逃。
1: 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清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诚意之作。

真的是一首大歌啊，给人一种正在发生万象、正在持续生长的事物的感觉。而第十八名八三幺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升两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没有翅膀的人》。

把扬起雷波为此扬一窝万事长得比老二所以高手长得过魔港起源地去本地他在乡里都是烟的他港他是玩的欠缺实际上有弟弟远的喊的无理兄弟姐妹来市里看音乐节他奶气都只这么差搞不

记忆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门尼的《火漆》，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复古的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融入了古典吉他、木贝斯、曼陀林等乐器，也营造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复古氛围。歌名当中还藏着法语 Je t'aime encore， 意思就是我依然爱你，用火漆封缄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各有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Нэмэ
1: Ингүй
0: Алтан нарын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4: 大家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马上走。
5: 谈恋爱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叫救命也没有用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6: 我会这么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跟随王自超老师学习古诗词吧。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呢，我们来学北宋王安石的《元日》。好，我先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好，接下来我再来吟诵一遍。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老师，元日呢，就是指是不是正月初一呀？农历正月初一。
10: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是西洋历。事实上我们在自古以来呢，我们是阴阳合历，不是完全的阳历，也不是完全的阴历。阳历呢，它是以地球绕太阳一圈作为一个回归年，一年呢是365天，365又1/4日，就是 地球绕太阳一圈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阴历呢是指月亮绕地球一圈作为一个月，有12个阴历年，大约呢是354天。那么12个阴历年呢约等于一个阳历年，中间呢差了11天左右。后来古人呢又在19个阴历年当中多加一个月，叫闰月，多加19年内多加7个月，就是在这19年当中某一些年份就会多一个月。比如说像2020年，就是过去的这一年，其中呢就有一个闰月，就是多出来的一个月。这个元日呢是指阴历的正月的初一。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他是江西五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

一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王安石变法，这首诗呢就是借大年初一新年新气象来描绘他变法之后的新气象，所以呢他用这个元日来书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这样一种情绪。爆竹声中一岁除，就在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除就是过去了。春风送暖入屠苏，迎着温暖的春风，畅饮着屠苏酒。这个屠苏呢是古代的一种酒，用屠苏草浸泡然后酿制而成。在江西这一带，相传呢农历正月初一喝了这个屠苏酒就可以辟邪，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子的习俗，比如说在五月端午据说要喝雄黄酒，喝了是可以辟邪的，在正月初一要喝这个屠苏酒。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就是一片喜洋洋的新气象。所以王安石这儿写到千门万户瞳瞳日，千家万户迎来了光明的旭日，就是今天的太阳。

0: 是整个一整年的第一天所看到的太阳，新的太阳和旧的太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总把新桃换旧符，都要把新的桃符挂上来，把旧的桃符换下去。桃符呢，据说是桃树可以辟邪，在这个桃木上边画一些符，这是道教的一种做法，就是挂在门头，挂在门两边，或者挂在门一边，当做一个过年的象征。每到过年的时候，就要把旧的桃符放下，然后把新的桃符放上去。从这一点上能够感觉到，在北宋这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在门上贴对联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现在呢，在过年的时候会在门框两边贴上对联，也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这样一个意思。王安石作为一个变法者，就是他开始用他的心法来让老百姓，比如说像青苗法、保甲法这样子的法度，他希望让百姓真正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呢，他在变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牵制，旧有的势力总是感觉到他这样做会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王安石呢，他是执意要把这个法变下去。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所有变法的人下场都不会很好，因为你变法的时候一定要触及到一些旧有势力人们的利益。
1: 对，
0: 你像商鞅变法啊，最终的结果自己五马分尸，后来的张居正变法，一条鞭法，最后张居正去世之后，马上整个家族被抄家，家里边的所有的人都为他的变法付出了很大代价。
1: 对，
0: 王安石也是如此，他在变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旧有势力的非常大的阻力。这一首诗呢，是写在他刚开始出任宰相，开始变法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呢，他认为我变法之后就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一定要取代那种旧的时代，所以用元日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日子来表达自己改革创新的这样一个决心和自信。所以我们说这首诗呢，看起来好像他说的就是一个过大年，实际上背后是有其他的意思在里头。我们这也叫透过现象去看本质，透过文字去读懂王安石他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也就让我们感知到写诗的另外一种表现手法，就是双关，看起来是说的这件事，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诗呢，总是富有言外之意。你像我们前边讲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再往上爬一层楼，这是一个表象，事实上呢，背后可以做无穷无尽的解读。这个元日也是如此，它告诉我们要告别旧的世界，迎来新的世界。所以这里边它有一种自信在里头，有一种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在里头。你像这个桃符，旧的桃符代表着旧的思想，代表着旧的法度，代表着旧的统治状态。新符，新的桃符就代表着新的法治，变法之后的新气象。所以呢，总把新桃换旧符， 它非常形象地表现了一种万象更新的景象。所以这个诗呢，就是它用一种欢乐的气氛，把诗人开始推行新法、实行改革、希望取得成功的这种欢快心情，完全一致地给统合了起来。所以我们从这首诗当中应该去学习他的这种写作方法。好，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2: 就是诗歌或者是任何一种载体，就是意以载道、文以载道，不管是文的还是意的这个载体，它其实都是寄托了我们这个主人当下的和他的经历、和他眼前面临的一些事情、和他未来的憧憬相关联的一种很强烈的表达。他借着这个景也好，借着这首诗也好，或者借着一幅字、一幅画也好，来抒发自己内在的这种感情。然后听完王老师以上的解读呢，我觉得从几个方面让我有一些想说的。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儒者，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好像有一种就是把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危，哪怕得罪权贵，我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一种商鞅的那种悲壮在其中。所有变法者可能内心他都知道，我的这个主张肯定会遇到很多现有的旧有势力的反对，肯定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还要这么去做。
0: 对，
2: 这给我们一个怎么说呢，这种人也让我们很敬佩，就是他就把这个社会责任担到了自己的肩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是踌躇满志的。这首诗里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好像充满了一种欣喜，是吧王老师？还是喜悦的。
0: 是这样，对。
2: 还有就是过年刚才讲到的是政治家的这种经历，那作为我们普通人读这首诗，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到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自己的岁数呢也要大一岁的时候，而且是元日，新的一年的春节啊就要到来了，春天万物生发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到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呢改变一些旧有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迎接崭新的自己。我觉得给我们创造更多美丽的当下，让我们普通人容易做这种反思，容易给自己立一个志向。
0: 是，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直截了当的表白，往往会让对方不能够接受。比如说要想表达自己这种政治上的自信和成功，你直截了当说出来以后，可能会让对方就感觉到说你得意什么啊，你只不过政治上成功了，你没必要这样子直截了当的对我们造成伤害。所以呢，诗人需要用一种隐晦的语言，就是好像我说的是这件事，实际上我说的是那件事，就是这样一种委婉的表达，往往能够让政治对手易于接受。事实上我们不能够说王安石的反对者全部是一些小人，旧有势力有很多人还是君子，你比如说像司马光，你像苏东坡，这些人呢他都和王安石私交都非常的好，但是他们也是王安石的新法的反对者。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就是非黑即白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来表达王安石当时的反对者， 反倒是王安石自己用的很多人，你像吕慧卿这样子的人，往往确实是在道德上有非常大污点。王安石自己呢也有很多缺陷，这个人性格特别的执拗，他自己呢平常不修边幅，就是平常呢也不洗脸也不洗澡，平常就穿着最破烂的衣服。他作为一个宰相，吃饭呢从来不挑，粗茶淡饭也能吃，而且自己又是个工作狂，所以呢他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往往这种人朋友少，他对于别人要求也非常的严格，这样子就会让很多阿谀奉承的人更多的在他面前表现一套，然后到别的地方表现一套去。所以最终王安石的变法不成功，也和他自己性格当中的这些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从王安石的这个诗歌当中总是感知到一种自信。自古以来哈，对王安石这个人毁誉参半，就是有人就说他是一个大奸，比如说像苏洵，就是苏东坡的父亲苏老泉，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辩奸论》，就认为王安石呢是大奸世忠者，这是诋毁他的人。你像就是赞美他的人历来层出不穷，王安石这个人个人品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谁也不能够找到他身上有一点毛病，这个人连接到一种极致。他自己是个近视眼，吃菜的时候只吃他眼前的菜，就是据说有一次有人呢请他吃饭，发现他每次都是夹豆腐吃，以为他特别喜欢吃豆腐，所以呢就传说宰相喜欢吃豆腐，以后大家请他吃饭的时候就把豆腐放在他前边。王安石吃了好长时间豆腐以后，他感到很奇怪，所有人都这么喜欢吃豆腐吗？然后很多人说难道宰相不喜欢吗？后来他下边的人就告诉这些人，宰相吃饭总是吃他跟前的，他从来在这个吃上不挑，有什么他就吃什么，你把美味放在他前边他一直也就是夹这个美味，你把咸菜放在他前边他也就只夹咸菜，而且他是对草草的吃完饭马上就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从王安石个人的这种品德上，还有他写文章写的大气磅礴，总是那种充满自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儒者。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读他的诗，后边还有一首《泊船瓜洲》，也能够感知到他的这种气象。好，我们这一首诗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2: 好的，王老师对于这个王安石的作品的解读，还有对王安石的一些小故事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性格、特别真实、真性情的人，我觉得非常的好。还有王老师讲的一句话叫我们不要用绝对的二元对立来看待，就是当时对于他变法持否定态度的人，也不要用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评判王安石这个人，我觉得这个观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可能反对他的人也并不都是我们眼里的那些落后的保守派，只是他们看到了现在的变法时机不成熟，他们所以就站出来反对，没准这些也是一些很智慧的声音呢。就是对待历史也好，对待当下的现实发生也好，我觉得永远跳脱出二元对立来看待，也更多的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这个人物他的经历、他的位置上，更多的处于一种理解、一种观望的态度、观者的眼光，我觉得能够看得更加超脱、更加客观。好，对于这个《元日》这首诗的解读呢，也让我们内心啊，对于《元日》，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也好，或者每一个新年的第一天也好，总是充满了那么多的喜悦，也有那么多的憧憬，那么多的寄托。 就像我们小朋友还那么小，在读这首《元日》，在吟诵起来的时候，想想你们还有那么长的人生路，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其实每个人都是，但是你们这样的岁月更值得期待。嗯，我们也祝福每一位小朋友，也感谢每一位听我们古诗词讲解的大朋友们，让我们在每一个当下不断地超越自己，然后呢，每一天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好，王老师，谢谢您对于这首诗的解读。
0: 好，谢谢爱卿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7: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9: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哎 check 来，不过大白。

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旗帜鲜明，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防溺水安全课。在溺水发生的时候，儿童不一定能拼命地拍水或大喊，反而往往是无声且短暂的。溺水时可能呈现出的状态包括：一、头离水面很近，嘴巴位于水面；二、头向后倾斜，嘴巴张开；三、腿不动，身体垂直于水面；四、急促呼吸或喘气；五、双眼无神，无法聚焦；六、紧闭双眼；七、头发盖住了额头或者眼睛；八、试图游向某个方向却未能前进；九、试图翻转身体；十、做出类似攀爬梯子的动作。

梦想，无畏无惧。200万的参赛者，36000多场的比赛，10位冠军的诞生，为华语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个平凡人有了创造奇迹的机会，用好声音唱给自己听，唱给世界听。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焦虑不仅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常见反应，更是一种可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整体健康的心理障碍。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共同来了解焦虑的成因、表现形式、诊断标准，以及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科学应对策略，让我们一起揭开焦虑的面纱，更好地应对这个现代社会的隐形挑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焦虑是一种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负性事件或危险的反应，通常伴随着担忧、不安或恐惧等情绪体验。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焦虑是一种精神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和显著性的特征。焦虑与正常的担忧不同， 后者通常是短暂的，且在特定情境下是正常和适应性的反应。然而焦虑可能演变成病态的焦虑症，成为一种慢性和反复的心理障碍。焦虑症的发病率较高，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4% 到 6% 的成年人受到焦虑症的困扰，其主要类型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表现为对各种日常事物的持续过度担忧，通常无法控制这种担忧，且担忧内容具有普遍性。社交焦虑障碍又称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紧张和回避行为，严重影响人际交往和生活质量。惊恐障碍特征为反复的、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表现为极度恐惧、濒死感，并伴有明显的躯体症状，如心悸、呼吸急促、头晕等等。特定恐惧症对特定事物或情境，如动物、高处、注射产生强烈且不合理的恐惧。强迫症患者常被不由自主的强迫性思维或行为困扰，并伴有显著的焦虑情绪。焦虑的成因复杂且多样，通常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生物因素。焦虑症的生物基础呢，在于神经递质系统的不平衡。此外，家族遗传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的直系亲属罹患焦虑症的概率高于一般人群，这表明基因在焦虑症的发生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第二，心理因素。心理学家认为，焦虑往往与个体的负性思维模式和情感调节能力不足有关，例如习惯于灾难性思考或者对自身应对能力的低估，都可能加重焦虑情绪。此外，个体在早年经历的创伤或失去重要支持系统的经历，也会增加其成年后罹患焦虑症的风险。第三，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焦虑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工作压力、经济困境、社会孤立、家庭冲突等都是常见的压力源。现代社会当中，快速变化的环境、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的泛滥，使人们更容易产生比较和焦虑情绪。焦虑不仅是情绪上的体验，还会涉及一系列的生理和行为症状。焦虑的常见表现，情绪症状，持续的紧张、不安、担忧或恐惧，伴随易怒或沮丧情绪。认知症状，思维困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或者对自身健康、未来事件的持续负性思维。行为症状，回避行为，如避免社交活动、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或反复检查和确认行为。躯体症状包括心率加快、胸闷、呼吸急促、出汗、头晕、肌肉紧张、消化不良等等。焦虑的评估通常是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来进行的，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可以帮助诊断焦虑的严重程度和类型。同时，医生还会通过病史采集和临床访谈，了解患者的症状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以及可能的诱因。焦虑不仅对心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身体健康、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首先，焦虑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有研究显示，焦虑症患者中约 60% 到 70% 同时患有抑郁症。焦虑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的症状。其次，长期焦虑呢，可能会引发多种生理的问题，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还有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症等等。焦虑呢，还会导致慢性疼痛问题，如头痛、背痛、肌肉紧张等。另外，焦虑症患者常常因为担忧和回避行为而影响工作表现和社交关系，导致职业发展受阻、婚姻破裂、社交孤立等情况。这种恶性循环会进一步的加重焦虑症状，降低生活质量。那焦虑症的治疗方法呢，应该根据个体的具体症状、成因和严重程度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第一，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呢，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治疗方法， 它是在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研究表明， CBT 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具有显著的疗效。治疗过程呢，通常包括逐步暴露于引发焦虑的情境，学习放松技巧，挑战和重建负性思维等等。第二，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适用于中度到重度的焦虑症患者，尤其是那些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患者。第三，正念疗法和冥想。正念疗法呢，通过引导个体专注于当前的感受和思维，帮助减少对未来的担忧和对于过去的悔恨。冥想和深呼吸练习呢，也是有助于放松身心，减少焦虑情绪的。第四，暴露与反应预防疗法，特别适用于强迫症患者。通过暴露与引发强迫思维的情境，并避免执行强迫性行为，患者学会面对焦虑，而不再依赖强迫行为来缓解。第五，生物反馈和神经反馈治疗。这些技术呢，通过监测患者的生理反应，如心率、皮肤电活动，来帮助患者学习如何控制和降低焦虑反应。研究显示，这种方法对某些焦虑类型，如社交焦虑和惊恐障碍，具有一定的疗效。生活方式干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管理焦虑症状有重要作用，包括规律运动、合理饮食、充足睡眠、社交支持。焦虑症是一种常见但是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还会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重大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估、个性化的治疗和有效的自我管理策略，焦虑症是可以被有效控制和缓解的。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焦虑，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应对方法。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焦虑，请不要犹豫，寻求专业的帮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多吃水果，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健康共识。水果不仅能补充水分、维生素 C， 还是获得其他营养素，如花青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等的良好来源。除此之外，多吃水果还能帮助预防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比如健康人餐前吃些水果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减少热量摄入。再比如用水果代替白砂糖来调味，或者用水果做零食代替那些含添加糖比较多的甜食，可以降低高血糖的风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常吃这两种水果，高血压死亡风险竟然能降低40%。前段时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多吃苹果和香蕉还能够帮助控制血压水平。这项由我国学者完成的研究结果发现，高血压患者当中，常吃香蕉或苹果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4%-40%。而当患者对两种水果摄入频率都较高的时候，全因死亡率下降了43%。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常吃其他水果，如梨、菠萝或葡萄，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关联。其实，香蕉对血压的调节主要和其中丰富的钾有关。充足的钾元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对钠的排出，降低因高钠引起的血压上升，同时还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增加氮一氧化物生成，通过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而降低血压。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钾摄入对于血压的积极调节作用。香蕉的钾含量较高，能够达到每100克256毫克，是葡萄的两倍，是菠萝的两倍多，是雪花梨的三倍。单看这一点就能明白香蕉比起其他常见水果的降压优势有多大了。虽然不像牛油果、椰子、红枣、沙棘、百香果等水果的钾含量动辄高达每100克300-600毫克，但是香蕉胜在热量，远比牛油果、椰子、红枣低，口味比沙棘、百香果等门槛低，而且一年四季都便宜易得。再加上成熟后的香蕉当中，膳食纤维含量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优秀降压水果了。苹果呢，虽然钾含量是不及香蕉，但是它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每100克含膳食纤维 1.7 克，是葡萄的近两倍，比菠萝要高出 31%。 另一方面，苹果中较为丰富的黄烷醇也能起到良好的降压效果。早在2020年就已经有高质量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英国学者通过对于25000多名英国居民的饮食调查发现，经常吃苹果、茶、浆果等食物的人血压较低，而这种现象在高血压患者中更为突出。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苹果中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黄烷醇能够改善血管功能，起到降低血压的效果。 同时黄烷醇还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因此呢，对于心血管健康是相当有益的。有研究发现，苹果果皮中黄烷醇的含量为每千克鲜果 543.9 到 1227.9 毫克之间，果肉中黄烷醇的含量则为每千克鲜果 78.2 到 472.9 毫克。随着成熟度的提高，苹果中黄烷醇含量会逐步下降，直至稳定。而像柑橘等水果，尽管黄烷醇含量也不低，但是多集中在果皮当中，很难有效的摄入。由此可见，苹果和香蕉能够帮助降压，绝非是浪得虚名，而是各怀神功。建议水果呢，还是多样化，适量搭配着吃。如果不喜欢吃苹果和香蕉，有没有其他水果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呢？当然有，正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型研究当中指出的那样，浆果也含有相当丰富的黄烷醇，常吃多吃浆果同样可以起到较好的降压效果。像黑莓中黄烷醇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13-19毫克，而且除了黄烷醇，浆果中普遍含有多种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像花青素、原花青素、白藜芦醇等等，都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效果，能够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血管细胞造成的损害，对调节血压也是有帮助的。最后，除了多吃这些，想要控制血压，还可以参考这些：控盐、控油、增加各类植物化学物质摄入量等等，如德舒饮食模式。当然，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还是预防疾病的关键。如果出现了三高，最重要的是要遵医嘱，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许多人在生活中可能都会遇到，但是又不愿意面对的心理问题——焦虑，以及常吃这两种水果可以降低高血压死亡风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对你
7: 有无限还我，
12: 可是你们
7: 想我的球，你还我。下一轮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好，
10: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7: 好，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
10: 了吗？
1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5: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紧守着他。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离前妻名字点着墙角的线到站。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2: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3: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识，人之美洁，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你喜欢不加班的周末，赖在沙发等着痊愈，不想待在酒桌看不同色的面具，想在重复的刷屏中逃避曾经的诗和远方，却让你感到犹豫。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6: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7: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8: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8: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8: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7: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0: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您的家里是否藏着隐形杀手，在不知不觉中往往夺去亲人的生命？冬季生炉取暖请注意，正确安装常检查，经常通风更安全，睡前熄火没风险。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2: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9: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8: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0: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2: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3: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4: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 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8: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7: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8: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7: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9: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7: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 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3: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

0: 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1: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 快速通关。
1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0

0: 1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 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3: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4: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5: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6: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7: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8: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9: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20: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1: 走，请你喝杯咖啡。
22: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8: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3: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4: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3: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3: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5: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一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约1亿。
3: 作为炼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1: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3: 今年一至八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八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0,000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一至八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八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6: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3: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7: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3: 一至八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兵：
8: 我们呢也建立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地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地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3: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1: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9号，方春明赴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景观，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拓展康养服务，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1: 10月9号，2026全区现代农业产业链招商会暨千村万屯燕归来对接会在玉林市召开。黄汝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西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选择广西就是选择机遇，投资广西就是投资未来。诚挚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共促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10月10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提出，要科学研判我区林业产业现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用好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平陆运河优势作用，为推进广西林木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9: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0: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9: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 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流：
11: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0: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12: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3: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简易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12: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支援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3: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找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2: 桂林新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3: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4: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新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新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5: 新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4: 自秦代开凿以来，陵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新安，驻足陵渠八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5: 徐霞客进入新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陵渠的万里桥，桥跨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这个记录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4: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新安，有感于新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6: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陵渠》，把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4: 千年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新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2: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 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七年。

0: 二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六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六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1: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0: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6: 史记少年版上一集啊，我们讲了刘邦早年的经历，后来他斩蛇起义成了山大王，与此同时受到陈胜吴广起义的鼓舞，反抗暴秦的浪潮风起云涌，各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围攻当地官府。刘邦老家沛县的县令坐不住了，他想啊，与其成为当地老百姓的靶子，不如举起义旗当个带头大哥，便在萧何的建议下去邀请刘邦入伙。樊哙是刘邦的好兄弟，刘邦看了樊哙带来的书信特别高兴，立刻带着手下赶往沛县。可是县令后悔了，觉得刘邦回来以后自己会控制不住他，可能会引狼入室，于是下令紧闭城门，不放刘邦等人进城，并派人逮捕萧何、曹参。两人得知消息，翻墙爬出城，投奔刘邦去了。
7: 这个县令说话不算数，背叛了朝廷，又得罪了刘邦，肯定没有好下场。
6: 此时刘邦带人已来到沛县城外，和朋友商议后写了一封信，用箭射进城鼓动百姓，百姓当即发起暴动杀了县令，大开城门迎接刘邦，并推举刘邦为沛令，楚国县令称公，所以刘邦号称沛公。
7: 刘邦这个山大王进了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
6: 后来刘邦听说有个叫秦家的人在刘县建立了楚国政权，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于是决定去投奔。在路上刘邦碰到了韩国贵族世家子弟张良，他们相见恨晚，非常投缘，于是张良决定留在刘邦身边当谋士。
7: 张良好像是个很有名的谋士，他肯定没少给刘邦帮忙。
6: 但是没过多久， 会稽郡义军首领项梁率军北上，火并了秦家的军队，景驹逃亡魏国，刘邦于是改投项梁。这时传来陈胜的死讯，项梁在民间找到楚王后裔熊心，拥立为楚怀王。不久后项梁战死，楚怀王决定兵分两支，其中一支由刘邦率领进军关中，另一支则由项羽负责攻打章邯所统领的主力大军。刘邦率兵西进，一路走到高阳，当地有个儒生利益基求见，刘邦吩咐召见。利益基与陈留县令相熟，答应愿意做内应帮助刘邦。刘邦依计而行，很快就攻下了陈留，抢了大批军粮。
7: 刘邦这就要开始进军咸阳了吗？秦始皇已经死了，新皇帝怎么可能待在宫殿里等着他们找上门呢？
6: 经过一系列战役，刘邦的军队像滚雪球一样，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继续向西前进。攻到南阳时，南阳守的舍人陈辉为了保住全城百姓，去见刘邦说，您不如和我们签订合约，我们归顺，为您守城，沿路的城池听说投降可以不死，一定争先归降，不再抵抗，您看如何？刘邦当然答应，陈辉的建议确实管用，沿途守城的秦国人听说投降还能封侯，纷纷起义响应，百姓也奔走相告，刘邦的军队一路推进。而此刻在咸阳的秦二世胡亥和赵高正在相互残杀，先是赵高杀了胡亥，然后新立的秦王子婴又杀了赵高。
7: 这秦国内部乱成一团，不灭亡才怪。
6: 就像你说的，张良给刘邦提了很多建议，刘邦都一一听从，派人用重金游说秦国将领，诱惑他们投降，同时派兵接连击败秦军，打下瑶关，使咸阳成为一座孤城。秦王子婴绝望地在脖子上挂了一根丝带，坐着白马素车，把传国玉玺和象征皇权的符节都封好装箱，哭哭啼啼地出了咸阳，向刘邦投降。曾经不可一世的秦帝国就这样被推翻了。
7: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没多久，秦国就灭亡了，人人都想当皇帝，你争我抢，好像没人在乎老百姓过得好不好。
6: 刘邦进入咸阳后，他的手下们一窝蜂地冲进秦国的仓库里抢夺金银珠宝。刘邦看着秦王宫殿中数不清的奇珍异宝，美女如云，他一心要占为己有。樊哙劝他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国君贪图这些奢华享受啊，您还是赶快离开，还君霸上吧。张良也劝他，刘邦对张良百依百顺，立刻下令还君霸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月，刘邦召集关中诸县的父老乡亲说，乡亲们受秦朝苛法的苦很久了，我和楚怀王有个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再次称王。按理说我应该在关中称王，所以今天我和乡亲们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或者偷东西的按律抵罪，其他的刑法一概废除。
7: 秦国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太严厉了，动不动就把人关起来，甚至杀头，刘邦的话大家一定都爱听。
6: 关中父老听到这个好消息欢天喜地，纷纷带着美酒和食物到坝上慰劳将士，刘邦一概客气地拒绝。老百姓回去互相转告，家家户户像过节一样庆祝，唯恐刘邦当不成秦王。
7: 刘邦这就要称王了吗？我记得当时楚怀王还派了一支队伍呢，项羽在干什么呀？
6: 就在这时候，项羽已在巨鹿大败章邯，秦国主力投降项羽，河南一带的秦军也相继覆灭。项羽听到刘邦顺利进入关中，赶紧赶往函谷关， 等他到了，刘邦让将士紧锁大门，阻挡项羽入城。原来有人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让刘邦派人守住函谷关，堵住项羽，同时再向关中征兵，壮大实力，这样啊就可以稳坐汉中了。
7: 项羽一向英勇善战，他们两人都想当王，项羽会甘心让给刘邦吗？
6: 以刘邦现在的军力，想堵住项羽大军谈何容易。可以说刘邦非常的不明智，原本项羽并没有把刘邦当成对手，也没有把刘邦这些人看在眼里，此时刘邦这么做无疑提早暴露了他的野心，让项羽下定决心除掉他。刘邦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好不容易攒下的10万人马，面对项羽的40万大军，要怎么取胜呢？这次真的难逃一死了。但此时张良却救了他，因为早年张良曾救过项羽的叔叔项伯，张良便拜托项伯去对项羽求情，以免杀身之祸。
7: 关键时刻张良又一次帮助刘邦了。
6: 项伯连夜赶回了鸿门来见项羽，为刘邦说情，如果不是刘邦先攻下咸阳，你能这么容易长驱直入吗？现在人家有大功，你却想跟他打架，这真的是不厚道，不如善待他，以免让各诸侯寒了心。明天刘邦会亲自到鸿门来请罪。
7: 项羽答应了吗？
6: 项羽这个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耳根子软，项伯的几句话就让他放弃了杀刘邦的想法。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人来参加项羽的宴会，在酒宴上，刘邦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取得了项羽的谅解。项羽有个谋士叫范增，非常有见识，一下子就识破了刘邦的伎俩。他悄悄安排项庄在宴席上舞剑，准备趁机杀死刘邦，但没有成功，最后刘邦还是安全地逃回了自己的军营，一场危机顺利解除。这呀，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7: 真惊险，刘邦差点就没命了。
6: 接下来项羽封诸侯，他违反楚怀王先入关中的人为王的约定，封刘邦为汉王，占有巴蜀汉中之地，称自己为西楚霸王，占有彭城之地。刘邦非常生气，想发兵和项羽拼命，萧何等人都劝他，大王息怒，虽然在汉中称王有点寒酸，但咱们兵没人家多，打不过只能忍，大丈夫能屈能伸，希望大王暂时就职关中，轻徭薄赋，招募贤才，将来反攻三秦，一定可以夺取天下。于是汉王刘邦让萧何当丞相，带着项羽拨给的30000人马去巴蜀上任了。
7: 刘邦当上了汉王，我们这集也要结束了。那刘邦是怎么成为皇帝的呢？
6: 史记少年版，下一集我们不见不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小朵有话说，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张良是西汉著名的谋臣、开国元勋，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关于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张良闲步沂水沂桥头，遇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故意把鞋子弄到桥下，傲慢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当时就懵了，心想这 是什么操作，但还是把鞋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敲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张良而强压怒火，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屑，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离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五日后的清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他又闹哪样，但五天后的一大早就来到桥头等这个奇怪的老人。哪知老人早已在桥头等候，并且责备张良迟到，重新定下五天之约。五天之后，张良来得更早了，没想到老人又已经在等他，还是责备他来晚了，再一次定下五天后的约会。这一次张良赌气半夜就来到了桥头，老人非常高兴，送给他一部兵书。后来张良成就了一番事业，和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刘邦当上了汉王，他离皇帝就差一步了。
6: 这一步啊，可是非常艰难的。史记少年版，咱们继续讲刘邦的故事。
7: 刘邦原本是个穷小子，现在当了汉王，是不是很开心啊？
6: 刘邦一点都不开心，他对这个汉王的封号并不满意，因为项羽给他的这块地盘在当时是很偏僻的。其实也不仅是刘邦，项羽分封天下，很多人不服。首先出事的是齐地，齐国贵族田荣没有得到封赏，非常生气，自称齐王，宣告反对项羽。项羽亲自率兵入齐攻打田荣，刘邦趁机袭击关中的雍国、塞国、狄国，并轻松攻下关中，趁势东进，一路所向披靡，沿途城池纷纷投降。到达洛阳新城时，当地三老董公拦住刘邦进献一计，打起为楚义帝发丧的旗号，号召诸侯一起反对杀害义帝的逆贼项羽。
7: 这个计策行不行呢？
6: 刘邦依计而行，他打着赤膊为义帝发丧，呼天抢地的大哭，卯足劲头一连表演了三天，派使者去各个诸侯国传递消息，号召诸侯一起消灭项羽。刘邦加上诸侯的大军有56万，浩浩

0: 项羽，三万人就把他的几十万大军打败了。
1: 这时竟然出现了一个通常在神话故事中才会发生的剧情，一阵狂风突然从西北方向席卷而来，把正在作战的楚国精兵刮得找不着方向。刘邦喜出望外，命令夏侯婴火速突围。逃跑途中，刘邦想起自己的一家老小还在沛县，就一路急行去接他们，可惜去晚了，项羽早派了军队去捉他们，好在刘邦家人听到消息，提前溜之大吉了。刘邦在路上就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立刻带上他们拔腿就跑。
0: 怎么刘邦总能运气那么好，又逃脱了？他居然没有提前安顿好自己的家人，老婆孩子差点成了项羽的俘虏。
1: 最后刘邦的母亲失踪，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项羽抓走，刘邦一口气跑到夏邑才松了口气。但坏消息接连传来，本来诸侯们都跟着刘邦干，如今看刘邦大败，都偷偷跑去投奔项羽了。
0: 叛徒，都是叛徒，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墙头草，来回打，刘邦这下可惨了。
1: 刘邦躺了好几天，总算恢复了精神，召集手下问：
2: 哎，这次败得实在太惨了，咽不下这口气呀，谁能把项羽干掉，我把关中的土地都送给他。
1: 此时张良又来帮他献上了一条计策：
3: 既然您这么大方，那就好办了，有两个人可以拉拢，一个是九江王英布，一个是魏国的彭越，这两人都不是平庸之辈，还有就是您不久前败的大将韩信，更是非同小可，大王如果肯把关东让他们平分，一定可以打败项羽。
1: 刘邦点头，命令随和前去九江策反英布。随和一走，刘邦奔赴荥阳，各地的败兵闻讯都赶来相会，尤其是萧何，送了数万新兵前来报道。刘邦还是很兴奋，兵虽然不轻，但毕竟数量不少，军中士气顿时大振。
0: 这个刘邦跟项羽是屡战屡败，还不服输，项羽会放过他吗？
1: 项羽并没有罢休，一路尾追而来，其中一支精锐骑兵直抵荥阳，准备将刘邦一举歼灭。刘邦站在荥阳城楼上，看着大批楚军骑兵拥来，赶忙问部下：谁擅长骑射，帮我统领骑兵？众人纷纷推荐李泌、骆甲。刘邦于是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泌、骆甲为左右校尉，率领骑兵抵御项羽。首战告捷，双方开始在荥阳一带对峙。
0: 刘邦远不是项羽的对手，他要怎么办才好？
1: 刘邦也很着急，和群臣商议，决定开辟第二战场，走北线，先灭魏国，然后赵国，再消灭齐国，就可以对楚国形成包抄之势了。
0: 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1: 这是个非常好的计策。刘邦以大将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一起进攻魏国，很快击破魏军，然后是赵国，赵国丞相陈馀发兵迎击韩信，刘邦派张耳带着三万人去韩信军中，和韩信联合进兵赵国，韩信背水一战，轻松击破赵国，斩杀了陈馀。魏国和赵国的失去让项羽渐渐丧失了军事优势。
0: 项羽本就是天下无敌，现在他不做点什么吗？
1: 项羽确实厉害，在荥阳前线仍保持阵势，数次出骑兵断绝刘邦的粮道，让他十分头痛。刘邦和郦基商量解决办法，郦基献策分封诸侯以争取盟友，让刘邦刻诸侯印，打发诸侯们带着自己的军队回地方搞自治。是张良提醒刘邦，详细地跟刘邦说了分封制对于

0: 它的坏处，才让刘邦感到利基的建议啊是馊主意。刘邦一边大骂，一边马上销毁了这些刻好了的印信。
1: 为什么刘邦一听张良的分析，马上就改变了想法呢？
0: 因为分封诸侯的坏处就摆在刘邦的面前，项羽把天下分封给各个诸侯，就开启了新的大动荡。不仅仅诸侯之间互相攻伐，连诸侯内部都在不停地互相残杀。这一点齐国最突出，田荣、田都、田横等人因为对权力分配不满意，不仅每天打得不可开交，还从外面请来帮手对付对方。所以这时刘邦心里就明白了，分封诸侯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如果按照周朝旧制分封那些曾经的诸侯的后代为诸侯王，那么如今实实在在掌握权力的权臣们必然对刘邦不满。这么一来，还不如直接把分封制这个旧制度变为历史，让王族和权臣都没话可说。
1: 刘邦虽然自己没什么本事，但他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这一点值得学习。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就讲到这里，
1: 下一集刘邦是不是要和项羽展开大决战了呢？
0: 我们留一个悬念，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这一集故事里提到了韩信，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军事家，和萧何、张良并称为汉初三杰。韩信年轻的时候混得非常不如意，他性格放纵而不拘礼节，未被推选为官吏，又没有经商谋生的才能，常常依靠别人糊口度日，许多人都讨厌他。韩信的母亲死后穷得没钱来办丧事，韩信曾经多次前往下乡南昌亭亭长家里吃闲饭，接连数月，亭长虽然知道他怀才不遇，但亭长的妻子嫌弃他，一早把饭煮好，开饭的时候韩信去了，却不给他准备饭食。韩信也明白他们的用意，一怒之下最终离去，不再回来。韩信在城下钓鱼，有几位老大娘漂洗丝棉，其中一位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出饭给韩信吃，几十天都如此。韩信对那位大娘说，我一定重重地报答您老人家。大娘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还有个杀猪的屠户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佩戴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真的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其实韩信心里想，我如果拔剑杀了你，就要吃官司，废你长命，我的宏图大志就没法实现了。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

0: 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近。由于缺少绿化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5颜6色的晚饭花，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表示放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庞余亮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会拿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在晚饭花前朗读，这本书他已经阅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余亮的生命当中。除了汪曾祺对庞余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儒勒·列纳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余亮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余亮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广阔深远。为了更好地接近这种广阔，庞余亮的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年。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余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疼》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1985年8月，庞余亮从师范学校毕业，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环境，正式踏上了社会。在毕业前，一位老师给了他重要的建议，他对庞余亮说，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关注到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庞余亮的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书籍，而他的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 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这让他受益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余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这种玩笑。多年的阅读对庞余亮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界限，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里，庞余亮完成了各种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备课笔记本背面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8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18岁的小先生庞余亮离开城市，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没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飞机时洋溢的快乐与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庞余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脚印相互交叠，就像是一幅简单而又深奥的水墨画。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就像是种在操场上的一颗颗水稻。放学后奔跑的孩子们，则宛如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小先生》这本散文集中第一个故事叫做《考你一个生字》。在那个时候，庞余亮刚学会效仿老先生，在煤油灯下改作业的同时，利用煤油灯上方的温度来煮鸡蛋。他回忆起白天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余亮居然不认识那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余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传统，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夏勉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散文风格。庞余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贤善和性灵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贤善和性灵的种子，比如庞余亮个子矮，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余亮旋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性灵的象征，只要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他的笔端就会闪现出贤善和性灵的光芒。这本书有80多篇散文，几乎都以人物为主， 用淡薄而白描的笔法打动着读者，就像电影中细致的画面，唤起了尘封的回忆，感动了每一个人。在《小先生》里，我们读到了生活中普通的经历和遭遇，体验到了带有乡土味的风情和语言，也感受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所需要的人间爱心。这本书也记录了苦难和艰辛，经历了努力和洗礼的岁月，最终就连最老实的芋头都学会了开花。开花也许是短暂的瞬间，而男孩的成长往往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芋头开花》这篇文章当中，一个慢性子的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不受外界的影响。尽管面对父亲的责打、母亲的眼泪、校长的劝诫，即便被揍得哭泣，他仍然不愿意妥协，依然是慢悠悠的。然而，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爸爸外出打工，妈妈生病，男孩开始承担起家务农活，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给芋头浇水。芋头怕旱，也怕水淹，所以每天午后，他都要去给那些长着大耳朵的芋头们浇水。他使用的浇水器柄很长，他把它倚在腿上，然后用力挥动，水就飞溅到芋头叶子上。芋头叶子闪躲一下，水就流到芋头根部。浇芋头其实挺费劲儿的，但是他还是做得很快。就像豌豆花一朵朵开放一样，男孩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时而眨巴一下，时而眨巴一下，默默地观察着他。由于劳累，男孩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余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有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着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冲锋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晚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榆木疙瘩也可以奏响花开的歌谣。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先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脸猫说，朴实率真的童年在乡村教师的笔下增加了一份真挚。读者燕州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小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里面的老校长，严厉慈爱又有一点倔强。读者往事沉浮说，书中收录了83篇小散文，读完后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先生，见证孩子们的童年，这是小先生多么大的荣幸啊。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

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桶盖，拿桶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叫什么。
1: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2: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3: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2: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4: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5: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2: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6: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7: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2: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7: 从前啊，
2: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2: 新时代为引领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0: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2: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New beautiful 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7: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9: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6: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7: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8: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9: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9: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8: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8: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3: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8: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

0: 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

0: 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9: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9: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4: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3: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3: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十五五”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5: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一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溶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约1个亿。
3: 作为炼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1: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3: 今年一至八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八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一至八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八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6: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做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一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3: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7: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试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3: 一至八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兵：
8: 我们呢也建立了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地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地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3: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1: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9: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0: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9: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11: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
0: 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12: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八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3: 依托一加三加八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12: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3: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13: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桂林新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14: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15: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新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新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16: 新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15: 自秦代开凿以来，陵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新安，驻足陵渠8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16: 徐霞客进入新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陵渠的万里桥，桥跨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这个记录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15: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新安，有感于新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17: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陵渠》，把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15: 千年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新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0: 广西台消息，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1: 广西的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0: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1: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新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
7: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六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